那就是三十二，三十一，三十一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二
8 miles of pressure, New Scope is 2210.